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这个匆忙的城市里，我们每天要路过无数个陌生人，要处理无数条消息，要在无数个选择中奔波。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渺小微不足道，可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一粒尘埃会被另一粒尘埃温柔地接住。就好像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可

0: 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7: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8: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7: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6: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7: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6: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7: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6: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7: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6: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今天在节目中要讲述的是关于爱情的故事，相爱如花，相待已成，这是两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他们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他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妻。他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他们为共同理想而携手奋斗的岁月情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的浪漫，那不是狭隘的小情小爱，而是融入到了对人民、对国家的无私大爱之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后来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里普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是完全不同于常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誓言。几十年来，两个人之间的书信来往谈论的大部分都是工作、革命，但是字里行间也时常透露出夫妻之间的关爱和勉励。1988年的春天，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一次盛开的时候，已经84岁的邓颖超老人驻足赏花，睹物思人，回忆起了曾经和他相濡以沫的战友、爱人，于是他提起笔写下了周总理再也无法读到的感人至深的那一篇文章《海棠花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春天到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了。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了这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住的比你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记得那年你参加日内瓦会议，家里的海棠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看到那年的海棠盛开，我就特意捡一只托信使给你带到日内瓦。遥想当年我们之间鸿雁传书，越过海洋，从名城巴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印有里普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海棠花开了， 你离开了他们，离开了我们，你不再回来，你到哪里去了呀？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欢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4月，在周总理故去12年后，邓颖超怀念他所做的《海棠花季》的节选。他在文中重温着两个人的相遇、相识、相知，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背景下，他们的爱情与革命任务相互交织，他们是同心同

0: 得的爱人，更是并肩作战的同志。周总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为民两袖清风。邓颖超独花斯人，在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里，用笔一点一点描摹出故人的身影。他们的爱情在风起云涌的革命中洗去了儿女情长，在千回百转间更显荡气回肠。邓颖超几乎是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对周恩来的战友之情、伴侣之爱。这情这爱既感天动地、荡气回肠，又缠绵百转、余味无穷。今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革命感情，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中充满了传奇，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

0: 着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联合开展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博罗制造，80%零部件本地配套，从贴牌到创牌，博罗卫浴企业闯140

0: 世界广交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近日，博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开展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夜宵餐饮、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严查肉制品制假售假行为，守护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行动紧扣节日消费特点，以辖区烧烤店、火锅店等肉制品经营商户为重点检查对象，重点核查肉品进货凭证、动物检疫及肉品品质合格证明，检查食材储存条件和门店卫生状况，严查来源不明、未经检疫肉制品入市，以及肉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调理肉冒充原切鲜肉等违法行为，并同步核对线上店铺公示信息与线下经营情况，严查超范围经营、无证经营等问题。执法人员对可立即整改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对涉嫌违法线索依法核查处置，并同步开展肉制品监督抽检和食品安全宣传。据统计，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28人次，检查相关主体91家，督促整改问题41个，依法拟立案查处5家，监督抽检28批次。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肉制品专项整治，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紧盯线上线下经营风险，常态化开展巡查回访和隐患排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提升辖区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水平。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
2: 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充电桩却不好找。在博罗，一款能自己跑取人预计国庆后量产。这款机器人能在封闭或半封闭区域实现自动出库、自动导航、智能避障和精准停泊，用户只需通过手机小程序下单，机器人便会自动驶至目标车辆旁，由现场物业人员协助插枪充电，任务完成后可自行返回充电位，单台设备日均能服务6至7辆新能源车。电行未来惠州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川：
3: 传统的固定充电桩是在固定的公共的充电桩场站，那我们移动储能机器人的形式是在社区、在酒店、在这个医院、在固定的停车场、在商超、在这个写字楼、在园区、在景区，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半封闭或者封闭状态下的一种运营方式，错开了这个固定充电桩的一个空白的一个区域，我们来作为一个补充。说对用户来讲，它是无感的，它是最便捷的。
2: 相比传统固定充电桩动辄上百万的投入，移动机器人填补了固定桩难以覆盖的缺口。目前该机器人生产基地已落户博罗，生产线就绪，配套设施正加紧完善。
3: 目前园区的已经具备了我们正式生产的一个条件，这我们已经也准备在11国庆以后，那么进行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组装。前半年的目标是每月我们的产能在200到300台，那么我们在明年的下半年，我们预计我们的产能会提到500台左右。
2: 第四代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的背后是一段从零起步的研发历程。电行未来的研发团队2019年在上海组建，当年底推出了第一代机器人，此后经历三代迭代，到第三代已与龙湖、万科等物业公司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多个城市试运营，累计服务用户超50万人次。2024年，企业将生产基地落户惠州博罗产业园。
3: 博罗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储能这个板块，从政府层面，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有很多的支持，整个周边的对于我们自身产品的一个产业配套，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钣金，就像我们的一些结构件，就在我们附近2公里范围之内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从我们的一些电器的元切件，我们的一些控制件，我们都能够解决。我们的底盘，我们也能够在博洛当地周边5公里范围的这个产业生态内，我们能够解决80%的零部件，我们都能在博洛本地我们能解决。
2: 在园区内，惠州市网纳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是电行未来的本地配套协。

0: 作坊之一，主要供应五金支撑件、钣金件和精密加工结构件。惠州市网纳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永泽。
1: 这个整个园区提供的一个方向啊，一家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充电车，另外一家是这个户外的这个智慧庭院。我们还是着力于深耕这个智能装备和这个智能化产线这一块，能够赋能给这些制造业企业的一些，给他们做一些赋能，这样子的，就是提高他们的这些效率啊，或者是产值啊这种。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想做一些这个像这个电信未来的这种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这个五金的这些支撑件呐、或者钣金件呐、或者精密加工的一些零件。
0: 目前该机器人已在深圳前海世贸大厦、中国华润大厦、万象城等地落地投用，后续将逐步向广州、上海、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推广。随着博罗基地规模化投产，这条新型储能装备产业链正在罗浮山下加速成型。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黄静荣报道。

0: 守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

0: 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

0: 点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2: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4: 昔日
5: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未来
6: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4: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2: 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这里是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营国庆博罗新乡村。国庆黄金周，我们走进惠州博罗，沿着百千万工程的振兴足迹打卡乡村热门目的地，一同探寻乡土蝶变背后的兴村富农故事。本期带你了解元州镇科创兴乡产业强镇的城乡共富梦。这个国庆假期，你可以打卡元州镇城乡融合示范片区东江沿岸休闲带。元州镇紧邻东江，城镇与乡村紧密相连，镇村路网、公园、便民配套一体化建设，城市配套向乡村延伸，是博罗县域副中心的重要组成。很多人印象里，元州镇是工业重镇，在百千万工程的布局下，元州镇坚持科创强镇，用现代化产业带动乡村共同发展。产业发展创造大量家门口就业岗位，村民不用远赴外地打工，可以就近在科创制造业企业上班，获得稳定收入。同时，元州镇同步推进乡村环境提升，打通城乡基础设施，城镇的污水管网、休闲公园、公共服务不断向周边村落延伸，缩小城乡差距。产业赚来的收益反哺乡村人居环境改造，形成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的良性循环。元州镇的探索是产业重镇的乡村振兴路径，做强科创实体经济，以城带乡，让乡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红利。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元州镇，看科创强镇如何为乡村振兴造梦，实现城乡共富。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营国庆博罗新乡村之元州镇科创兴乡产业强镇的城乡共富梦。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用声音的方式带你走乡村，也欢迎你亲自走进博罗乡村，亲眼见证新农村蓬勃向上的活力。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7: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

0: 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1: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0: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2: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3: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2: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3: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3: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2: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
4: 李痴，婶儿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咯噔一下，我猛地被噎住了，手里的玉米吃也不是，放也不是。你慌忙地站起来捶我的背，我咳了一声，咳出一颗玉米粒儿。你说慢点吃慢点吃，婶儿给你拿了好多呢。我却失去了吃的兴趣，因为是你拿来的，我不想再接受你给我的任何东西，爱或者其他，你将我送了人，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你住了一晚，一直在和妈说话，我听到你们很少的对话。妈说，孩子在这儿你放心吧，以后想了就来看看。你低声地说，放心放心，不来了不来了。你就真的没有再来过。我读了初中，读了高中，那些年里，姐出嫁了，哥也娶了媳妇儿，小妹去了广州打工，你身体不太好，这些事儿是妈告诉我的。听的时候我一直沉默着。妈说，你考上大学回去看看婶儿吧，这些年她一直惦记你。我沉默片刻，摇了摇头，太久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你相处，就像陌生人一样，是曾经爱过也怨过，

0: 然后忘记了的陌生人。1998年，我考上了大学，妈又让我回去看你，我还是拒绝了。妈说，你肯定会来的。这次，她把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告诉了你，你却没来，让人带了3000块钱。看着那些钱，我不置可否。钱，妈又让人给你带了回去，还带了一些药。你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一到阴天就会疼。妈说，3000块钱可能是你攒了一辈子的。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我已经不再怨你，但是爱你也已经不可能。大学生活更加忙碌，看世界，谈恋爱，想未来，毕业，工作，继续谈恋爱。不到30岁的男人总觉得自己会有无限好的生活，并努力为之打拼。你终于病倒了，这次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而是下命令，张谦，你必须回去。回村的路途漫长而陌生，等在车站的是已经年过40的大哥。妈快不行了，他说，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在等你。你真老啊，满头的白头发，可是大哥说你才64岁，你看起来像84。你的一双手干枯的只剩下皮，我站在你身边，为眼前的情形心酸，忽然想喊你一声妈，像小时候那样，可张了张口，喊的却是婶儿。你听见了，伸出手摸索着找我的手。我弯下身来，你想说什么，可你太虚弱了，我只得将身体弯得更低，低到你的耳边，断断续续5个字，你说了好半天。石头，别。你就那样走了，听到哭声一片，我呆呆地伏在你身边，握着你瘦削的手指，久久没有眼泪流出。那晚我和大哥为你守灵，大哥是个有些讷言的汉子，断断续续地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4: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5: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4: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5: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4: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5: 头盔？
4: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5: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4: 啊？真的不戴吗？
5: 走喽。

0: 哎呦，前面有警察。
1: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0: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2: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吧？
3: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1: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0: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6: 石头，那些年，因为你，我一直生妈的气。不是气他把你送走了，是气他送了你而不是我。我是出生在中间的孩子，上有哥姐，下有妹，出生时就身体不好，多病，吃饭时总抢不过他们。大妈没有孩子，又看我们生活艰难，想过继一个抚养。那时哥哥已经多少懂得生活，晓得大妈家里富裕，哭着喊着要过去。而我们家乡的风俗，过继给人的也应该是长子。为了我，你却硬是违了这个例。你一定要将我送出去，我不知道那一刻你的心有多痛，而你在失去我的那么多年里，是怎样隐忍着不去看我，不去打扰我的生活。这么多年，我始终是你生命里的一道伤口，再也没有复原。你爱了我一生，想了我一生，也疼了我一生，你还能拿什么来爱我呢？在生活的苦难面前，而如今我又能拿什么回报你呢？在生命的无情面前。大哥说，妈是想你想的把心想坏了，眼泪终于开始流下来。在你的面前第一次，我哭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

0: 是北京时间
1: 12点，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

I wanna keep it a low key， 每个人都会有他们的脾气。 Every day we see a new me， 好像你抓住那笨拙的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可恶。

藏了多年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的声音舒缓低沉，学生们围在他身边，沉浸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山谷里却寂空旷，只有一只老鹰在空中盘旋。

他微微笑了笑，又说，即使你不能给他结果，也要在心里给他留个位置。爱是没有错的，花开是没有错的。学生们终于明白，为了那束过早枯萎的山菊花，这么多年他们可爱又美丽的老师一直将爱情的大门紧闭，以致错过了最美的花期。

宝的故事结束了，但山菊花依然在每个季节绽放。那位老师在山谷前的泪水，是他与过去的和解，也是对所有真挚情感的致敬。朋友们，真挚的情感从来不挑时间，它可能出现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也可能藏在午后的偶遇中，或是夜晚的默默守候。阿宝的山菊花教会我们一个珍贵的道理，每一份真心都值得被看见，每一朵花开都值得被尊重。无论你现在身处何时何地，愿这个故事能让你想起生命中那些真诚对待你的人，那些或许笨拙却无比珍贵的心意。也愿你既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挚，也有情怀接纳他人的真诚。爱没有时间的限制，花开没有时段的约束，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扉，随时都能感受到生命中美好情感。感谢您的聆听，我是 Lina， 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愿您的生活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总有静静开放的山菊花。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但是他有经济头脑，在厂里搞了几十年的供销，有做生意的经验，管理上也很有一套。我让他跑生产厂家负责进货，逐渐我的供货渠道越来越畅通，经营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销售额又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张博的提议下，我还投资80万在新开发的商业区买了一栋商业楼。张博说，在我们这个小城做生意的将近一半利润都付了租金，像我这样的大众生意必须靠做大做强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有了自己的房产可以减少租金成本，让利给顾客，提升竞争力。再说房产将来还能升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但是我当时没那么多钱，张博建议号召那些雇工投资入股，共同抵御风险，而且他第一个就拿出了10万元。张博成了我的诸葛亮，使我的事业如日中天。来年春

天，张伯要和老伴儿去北京定居，给儿子看孙子，我真有些舍不得。当我提到要把他的股金和分红一起算清时，张伯笑了。哎呀，那10万元的股金呐，是你父亲的，至于分红，我就更不能要了。我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听了他的叙述，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是父亲以张伯的名义给了我钱，那些经营管理上的建议竟然也是父亲通过张伯传授给我的。张伯说，我除了能吃苦，脑子里哪有那么多点子呀，你父亲才是真有本事，当了那么多年厂长，肚子里呀有货，但他不让我告诉你，怕影响你的自立。真是啊，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和你父亲一样有魄力，都是硬汉。一席话惊醒梦中人，原来父亲一直在关注着我。从张伯嘴里我还知道了一个秘密，父亲是从我中煤气那天开始喝酒的。那天他和张伯一帮人喝酒，父亲当众哭了，我差点没儿子了呀。张伯说，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还在他耳边回响。我对父亲几十年的怨恨顷刻间化为灰烬。我买了好酒去看父亲，他还没下班，我央求母亲，软硬兼施，逼他解开了多年来的道道疑团。母亲说，父亲不给我买表，是不想让我从小养成虚荣攀比的毛病。但一次意外中，他发现我在捡废品，就认定我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且能为此吃苦的执着性格，甚至连暑假去省城看我也是别有答案。母亲说，他哪里是去开会呀，他看了你的信，听说你在暑假打工，他想你又不放心，才谎称开会去看你的。桩桩件件，父亲那些不近人情的举动，却都饱含着无尽的父爱。母亲说，父亲从小就遭遇了丧父之痛，饱尝人生的艰辛，但也体会到了一个男人必须承担责任、自强不息的甜头。他决定对我狠一点，特别是当了厂长之后，他最担心的是我会因此产生优越感和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习性，更是狠下心来冷漠对我。但是正是他的冷漠成就了我今天独立自强的性格，虽屡屡遭受挫折，却从没被挫折摧垮。原来父爱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父亲是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栽到了人生四季里，栽到了风霜雨雪里，而没有把我浇灌成一株娇嫩的盆花养在温室里。终于把父亲等回了家，但他依然是一脸的冷漠，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冷漠的亲切。给父亲倒上一杯酒，所有的感慨也都在这酒中了。父亲久久凝视着我，忽然伸手拔去了我头上早生的一根白发，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呀。我忍不住哽咽着喊了声爸，泪水瞬间溢出了双眼。故事里这位父亲那么严格地要求儿子，不是因为他铁石心肠，也不是因为他不爱儿子，而是因为他太爱孩子了，要让自己的儿子学会自立自强，学会真正的生活。他的爱是威严的、沉默的、深远的，那凝重的爱渗入我们的肌肤，震撼我们的心灵。

0: 的平凡无语永远都透露出割舍不掉的亲情，他的奉献永远都是大于索取，而所有的这些我们却感悟的是如此的迟钝。也许是他过分的忧郁，过分的沉重，竟然让我们在成年后才逐渐地认识到这个道理。随着岁月步履的迈进，我们越加感到他的爱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3: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2: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2: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2: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波折，可能有的人碰到的波折都是小风浪，回头看看还是比较顺利的。然而有些人，他们所经历的波折就是那种大风浪，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经历了大风浪的人，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将是我们无法想象，然而他们所换来的感情也是最真实、最淳朴、最深切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发生在2008年4月28日北京开往青岛的列车与烟台开往徐州的列车相撞时所发生的故事。2008年4月28日凌晨，北京开往青岛 T195 次列车正在交际线上驰骋着，此时已经是凌晨4点40分，车上大部分人昏昏欲睡。忽然列车猛地一震，车厢翻滚起来，人和行李

也在车厢里不停地翻滚，横冲直撞，有人被甩出了破碎的车窗和撕裂的车体，更多的人被撞得头破血流。车厢停止翻滚后，一个30来岁的青年男人从人堆里爬了出来，四处寻找，大声呼喊：小玲，你在哪儿？小玲，小玲！发现妻子小玲被死死地卡在已经拧成麻花状的钢板之间，他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这个男人名叫单儿松，今年31岁，是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2000年秋，单儿松从江苏徐州一所大学毕业后，在徐州市一家民用航空设备厂当技术员。经家人撮合，他认识了蒋小玲，他在济南市亿驾信息公司工作，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情投意合。2003年5月1日，他们在青岛老家结婚了，第二年有了可爱的女儿。济南离徐州将近300公里，本来单儿松

0: 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济南。就这样，两个人过起了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的生活。有了孩子之后，单儿松给他们母女俩请了保姆。2006年初的一天晚上，孩子突然发高烧，偏偏保姆请假回家了。蒋小玲只得半夜三更一个人抱着孩子往医院赶。当时外面是冰天雪地，她在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蒋小玲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到底是有丈夫还是没有丈夫？想到这儿，她马上给单儿松打电话，让他立即赶回来。当时单儿松在江西南昌出差，事情还没有办完，但听到妻子很坚决要他回来，他还是中断工作赶了回来。没想到回来时孩子已经退了烧，病也好了一大半。事后单儿松怪妻子不支持自己的工作，蒋小玲则说他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此后两人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闹不休，冷战不断。时间一长，蒋小玲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婚姻，单儿松也被妻子无休无止的生，这对夫妻已经和好了。单儿松决定辞职去济南工作。故事中的这对夫妻在经历了这次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之后，更加的理解了对方，对彼此的爱也更深了。他们在危难时刻想到的还是对方多一些。人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在这一生当中，跟你一起度过最长日子的人是你的爱人。风风雨雨几十年，每当遇到大风大浪时，爱人会陪伴在你身边。虽然总觉得孩子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但是他终归是要长大的，他也会有自己的事业，拥有自己的家庭。但爱人是要跟你携手共度一生的伴侣，你们共同度过人生中一道道坎儿，一同创造生命中的奇迹。那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会不会漫天要价？
1: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2: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3: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4: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

0: 家啊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1: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2: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3: 葫芦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7: 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8: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7: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2: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7: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2: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7: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2: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7: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3: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4: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2: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时间的沟壑，能够穿透生死的隔阂。它无形却重若千钧，它无声却能在心底激起最深的回响。这种力量叫做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与告别的故事，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饱含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深情。它的名字叫流泪的故事。我的妻子艾珍是在冬天去世的，她患有白血病，只在医院里挨过了短短的三个星期。我送她回家过了最后一个元旦，她收拾屋子，整理衣物，只给我看放证券和身份证的地方，还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相片。后来她把手袋拿在手里，要和女儿分手了。一岁半的文文吃惊地抬起头望着母亲问，
5: 妈妈，你要去哪里？
2: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儿，艾珍跪在地上把女儿搂住。再跟妈妈亲亲，妈妈要出国了。他们母女俩脸贴着脸，艾珍的脸颊上流下了两行泪水。一坐进出租车里，妻子便嚎啕大哭起来，身子在车座上匍匐滑动。我一面吩咐司机开车，一面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嘴里喊着她的名字，等待她从绝望中清醒过来。但我心里明白，实际上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做得比她坚强。妻子辞别人世20多天后，从海外寄来了他的第一封家书，信封上贴着邮票，不加邮戳，只有背面注有日期。我按照这个日期把信拆开，念给我们的文文听。亲爱的宝贝，我的小文文，你想妈妈了吗？妈妈也想文文了，每天都在想。我不在的时候

0: 候，文文听爸爸的话了吗？听阿姨的话了吗？我不在的时候，文文听爸爸的话了吗？听阿姨的话了吗？
1: 最后一句是
0: 妈妈抱文文。这些信整整齐齐地抱在一方香水手帕里，一共有17封，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收到其中的一封。信里爱珍交代我们按季节换衣服、换煤气的地方，以及如何根据孩子的发育补充营养等等等等。读着他们，我的眼眶总是一阵阵的发潮。当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时，爱珍的温柔话语和口吻往往能使文文安安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逐渐的，我和孩子一样也产生了幻觉，感觉妻子真的是远在国外，并且习惯了等候他的来信。第9封信，爱珍劝我考虑为文文找一个新妈妈，一个能够代替她的人。你再结一次婚，我也还是你的妻子。信里他是这样写的。一年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雅丽。她离过婚，气质和相貌上都与爱珍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她从未生育，而且对孩子毫无经验。我喜欢她的天真和活泼，唯有这种性格能够冲淡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和她谈了文文的情况，还有她母亲的遗愿。我想试试看，雅丽轻轻地回答。你领我去见见她，看看她是不是喜欢我。我却身怀疑虑，斟酌再三。4月底，我给文文念了她妈妈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拿出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上一封信相隔6个月之久。亲爱的小乖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的学习已经结束了，就要回国了。我又可以见到你爸爸和我的宝贝儿了，高兴吗？这么长时间了，文文都快让妈妈认不出来了吧。我注意着文文的表情，使我忐忑不安的是，她仍然在专心一意地为狗熊洗澡，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欲言又止，忽然想起文文已经快3岁了，她渐渐地懂事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陪着雅丽来到家里。文文，此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声调的颤抖。还不快看，是不是妈妈回来了？文文呆呆地盯着雅丽，尚在犹豫。谢天谢地，雅丽放下皮箱，迅速走到床边，拢住了文文。好孩子，不认识我了？文文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有惊愕转向恐惧。我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接着发生了一件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孩子丢下画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满脸通红。他用小手拼命捶打着雅丽的肩膀，终于喊出声来：
2: 你为什么那么久才回来呀？
0: 雅丽把他抱在怀里，孩子的胳膊紧紧揽住他的脖子，全身几乎痉挛。雅丽看了看我，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宝贝儿，她亲着孩子的脸颊说，妈妈再也不走了。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母亲1年半前挣扎在病床上为我们安排的。

故事落幕，留给我们的是久久无法平息的感动。我们为一位母亲深沉如海的爱而流泪，她的爱细致到换季的衣物、日常的饮食，更伟大到亲手为所爱的人规划一个没有自己的却依然充满温暖的未来。她用17封信为自己在女儿成长的记忆里续了命，她用最后的力气将离别的伤痛巧妙地转化成了漫长的等待与最终归来的喜悦。爱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时是朝夕的陪伴，有时却是精心安排的离开。生命终有尽头，但爱不会。它可以通过一封信、一个谎言、一次用心的安排，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延续生长。它让我们看到最深沉的爱往往与极致的勇气和牺牲相伴。他是在明知无法陪伴的情况下，依然要为所爱之人铺好未来的路；是在承受巨大悲伤时，依然能为了对方而选择坚强和微笑。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离别，但请相信，只要那份真挚的爱被铭记、被传递，离去的人就从未真正远离，他们化作了我们生命中的底色，化作了我们前行时的勇气。珍惜眼前人，勇敢地去爱，也坦然地被爱。愿我们都能在爱的给予与接收中获得对抗一切风雨的力量。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这里是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营国庆博罗新乡村。国庆黄金周，我们走进惠州博罗，沿着百千万工程的振兴足迹，打卡乡村热门目的地，一同探寻乡土蝶变背后的兴村富农故事。本期带你了解元州镇科创兴乡产业强镇的城乡共富梦。这个国庆假期，你可以打卡元州镇城乡融合示范片区东江沿岸休闲带。元州镇紧邻东江，城镇与乡村紧密相连，镇村路网、公园、便民配套一体化建设，城市配套向乡村延伸，是博罗县域副中心的重要组成。很多人印象里，元州镇是工业重镇，在百千万工程的布局下，元州镇坚持科创强镇，用现代化产业带动乡村共同发展。产业发展创造大量家门口就业岗位，村民不用远赴外地打工，可以就近在科创制造业企业上班，获得稳定收入。同时，元州镇同步推进乡村环境提升，打通城乡基础设施，城镇的污水管网、休闲公园、公共服务不断向周边村落延伸，缩小城乡差距。产业赚来的收益反哺乡村人居环境改造，形成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的良性循环。元州镇的探索是产业重镇的乡村振兴路径，做强科创实体经济，以城带乡，让乡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红利。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元州镇，看科创强镇如何为乡村振兴造梦，实现城乡共富。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营国庆博罗新乡村之元州镇科创兴乡产业强镇的城乡共富梦。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用声音的方式带你走乡村，也欢迎你亲自走进博罗乡村，亲眼见证新农村蓬勃向上的活力。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

0: 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1: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0: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1: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0: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1: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2: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3: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1: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3: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4: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

0: 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
0: 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联合开展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博罗制造，80%零部件，本地配套。从贴牌到创牌，博罗卫浴企业闯140届广交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近日，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开展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夜宵餐饮、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严查肉制品质

0: 假售假行为，守护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行动紧扣节日消费特点，以辖区烧烤店、火锅店等肉制品经营商户为重点检查对象，重点核查肉品进货凭证、动物检疫及肉品品质合格证明，检查食材储存条件和门店卫生状况，严查来源不明、未经检疫肉制品入市，以及肉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调理肉冒充原切鲜肉等违法行为，并同步核对线上店铺公示信息与线下经营情况，严查超范围经营、无证经营等问题。执法人员对可立即整改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对涉嫌违法线索依法核查处置，并同步开展肉制品监督抽检和食品安全宣传。据统计，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28人次，检查相关主体91家，督促整改问题41个，依法拟立案查处5家，监督抽检28批次。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肉制品专项整治，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紧盯线上线下经营风险，常态化开展巡查回访和隐患排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提升辖区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水平。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
1: 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充电桩却不好找。在博罗，一款能自己跑去找车充电的机器人已经下线，它不用挖沟布线，手机下单自动上门，单台一天能服务6-7辆车。这款博罗制造的移动充电机器人预计国庆后量产。这款机器人能在封闭或半封闭区域实现自动出库、自动导航、智能避障和精准停泊，用户只需通过手机小程序下单，机器人便会自动驶至目标车辆旁，由现场物业人员协助插枪充电，任务完成后可自行返回充电位，单台设备日均能服务6-7辆新能源车。电行未来惠州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川：
2: 传统的固定充电桩是在固定的公共的充电桩场站，那我们移动储能机器人的形式是在社区、在酒店、在这个医院、在固定的停车场、在商超、在这个写字楼、在园区、在景区，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半封闭或者封闭状态下的一种运营方式，错开了这个固定充电桩的一个空白的一个区域，我们来做一个补充，说对用户来讲它是无感的，它是最便捷的。
1: 相比传统固定充电桩动辄上百万的投入，移动机器人填补了固定桩难以覆盖的缺口。目前该机器人生产基地已落户博罗，生产线就绪，配套设施正加紧完善。
2: 目前园区的已经具备了我们正式生产的一个条件，这我们已经也准备在10月国庆以后，那么进行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组装。前半年的目标是每月我们的产能在200到300台，那么我们在明年的下半年，我们预计我们的产能会提到500台左右。
1: 第四代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的背后是一段从零起步的研发历程。电行未来的研发团队2019年在上海组建，当年底推出了第一代机器人，此后经历三代迭代，到第三代已与龙湖、万科等物业公司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多个城市试运营，累计服务用户超50万人次。2024年，企业将生产基地落户惠州博罗产业园。
2: 博罗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储能这个板块，从政府层面，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有很多的支持，整个周边的对于我们自身产品的一个产业配套，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钣金，就像我们的一些结构件，就在我们附近2公里范围之内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从我们的一些电器的元切件，我们的一些控制件，我们都能够解决。我们的底盘，我们也能够在博罗当地周边5公里范围的这个产业生态内，我们能够解决80%的零部件，我们都能在博罗本地我们能解决。
1: 在园区内， 徽州市网纳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是电行未来的本地配套协作方之一，主要供应五金支撑件、钣金件和精密加工结构件。徽州市网纳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永泽：
3: 这个整个园区提供的一个方向啊，一家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充电车，另外一家是这个户外的这个智慧庭院。我们还是着力于深耕这个智能装备和这个智能化产线这一块，能够赋能给这些制造业企业的一些，给他们做一些赋能，这样子的，就是提高他们的这些效率啊，或者是产值啊这种。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想做一些这个像这个电行未来的这种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这个五金的这些支撑件呐、或者钣金件呐、或者精密加工的一些零件。
1: 目前该机器人已在深圳前海世贸大厦、中国华润大厦、万象城等地落地投用，后续将逐步向广州、上海、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推广。随着博罗基地规模化投产，这条新型储能装备产业链正在罗浮山下加速成型。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黄静荣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临近，位于博罗县龙华镇的徽州市瑞莱斯卫浴有限公司正加紧备展。这家卫浴控系统准备在本届广交会上对接更多海外客商。在瑞莱斯卫浴的生产控系统准备在本届广交会上对接更多海外客商。在瑞莱斯卫浴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生产压铸、发泡、组装、检验等一道道工序，衔接紧凑，一件件大型卫浴产品整装待发，即将远赴海外。瑞莱斯卫浴成立于2008年，深耕 SPA、户外按摩、温泉水疗和游泳池等细分领域已十多年。过去，企业主要做贴牌代工，按照海外经销商的设计生产，使用国外品牌销往全球。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企业已拥有多项专利，具备自主研发设计能力。智能化电控系统是瑞莱斯卫浴与外国品牌的核心竞争优势。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团队，专门负责智能控制系统的持续升级。徽州市瑞莱斯卫浴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庆秀：
4: 智能管理系统有针对酒店的这个，比如说能够实现一个管家能够同时打理十几套甚至上百套房间的一个系统，能够通过一个管家器。如果针对个人用户啊，比如说自己家庭使用的话，哎，我比如说我还在上班期间，哎，累了，我还没有到家，我就能够实现先让手机给他帮我开启预热这个功能，然后我等到一回家就直接进去去舒缓一天的疲劳。这个是国外没有的，甚至国内都没有，是我们唯一的核心专利目前。
0: 带着核心技术，瑞莱斯卫浴即将参加第140届广交会，对接更多的国外客商，
4: 是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刚刚说的更多的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市场国家以及一些北美这些国家，能够深度的去合作，然后能够实现我们比如说突破两亿的这个销售值，以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品牌打响出去，让海外世界人认可我们中国造的东西。中国，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中国自己的品牌。
0: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报道。
5: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一零七三，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一零七三，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晚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或许在他们眼里名利才最重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3: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

0: 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伟力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4: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
2: 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2: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3: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畅。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举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6: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机还坚劲是流。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

0: 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2: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1: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3: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4: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3: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4: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1: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4: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3: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4: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1: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 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5: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7: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商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0: 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1: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2: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3: 书中未必有黄金屋，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和面对生活时更多的选择权。读书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把平凡的日子过出热气腾腾的质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黄思华，来自观音阁镇中心小学，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太阳》。
3: 欢迎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思华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太阳》。
4: 太阳，太阳，你是粉刷匠吗？你把沙滩刷得金黄金黄，就像是用一条黄金铺设的海岸。你把大海刷得碧蓝碧蓝，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色水晶。你把天空中的云彩也粉刷得那么洁白，就像一条轻柔飘逸的纱巾。你瞧，海滩上的两位小朋友，原先他们是那样的白，可你把它们粉刷得像两块又黑又黑的岩石。太阳，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粉刷匠。
3: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思华同学为我们朗读的文章《太阳》。现在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4: 读完这首诗，太阳就像神奇粉刷匠，把大自然装点得五彩斑斓。
3: 是啊，通过思华同学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太阳的神奇，看到了金黄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晒得黝黑的孩童，在太阳的装扮下，处处鲜活可爱，如阳光洒落人间，给万物染上了别致的色彩。也愿我们都能够保有一颗童心，发现生活里简单的美好，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被温暖的阳光治愈日常，带给我们轻松的好心情。以上就是思华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再次感谢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业务培训，提升基层宣教能力；度假加运动新玩法，博罗首家匹克球主题民宿落户长宁；粤剧经典送到村民家门口，惠州市戏曲进乡村，走进圆州。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近日，博罗县交通安全宣传业务培训活动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举办，各镇、街道、产业园区交通安全宣传业务骨干和志愿者等参加培训。培训开始，全体人员观看交通安全事故案例视频，通过真实案例直观了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工作实际，聚焦日常交通安全宣传中的难点问题，通过案例警示、业务授课等方式

0: 提升我县基层工作人员交通安全宣教实操能力。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县累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4350场，覆盖群众110000余人次，发放宣传单6.4万余册，发放头盔8700个。同时，全县设置交通安全劝导教育点16个，现场教育劝导约10万人次。接下来，我县将持续抓实基层交通安全宣传队伍建设，丰富宣传形式，夯实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积极营造人人遵守交规、人人守护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报道。
1: 近日，长宁镇祥港村一家以匹克球为特色的民宿在社交平台上悄然出现。该民宿以山野旅居加趣味运动为特色，解锁乡村度假新体验。记者钟平祥。
2: 以往游客来到民宿度假，大多是喝茶散步，看看风景。而这家民宿呢，把时下热门的匹克球运动搬进了山林里，游客住下就可以挥拍运动。这种运动加度假的新模式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
1: 走进位于长宁镇祥港村的甘雨拍的山居，匹克球场、泳池、露营地、垂钓区等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新潮有趣的山野运动度假模式让前来体验的游客耳目一新。住客：
3: 我们在城市待久了之后呢，就需要一个很清静的地方，那刚好这里你看离罗浮山又很近，然后这里呢我又是一个钓鱼爱好者，那它的设施各方面的游泳池啊，这个球场啊，还有后面还有这些露营地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亲子啊这方面，这个一个家庭呢、出来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来到这呢之后，我就才接触到了这个，体验到了这个匹克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运动。
1: 据介绍，目前民宿共有7间客房，国庆假期预订火爆。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Auto detent. Auto control, both auto detent and command over.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十月秋风送来满城喜庆，东江两岸洋溢家国温情。从罗浮山到东江畔，丰收的画卷在博罗大地徐徐铺展。家国同心，岁月安康。博罗电台 FM 107.3，伴你共度美好假期，让我们一同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长安。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城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会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0: 以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制定完善T4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

0: 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2: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3: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4: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5: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4: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6: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8: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9: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0: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3: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4: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5: 红军
13: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线灯塔

0: 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捷径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

0: 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3: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3: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3: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5: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5: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7: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8: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9: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5: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5: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5: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人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1: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2: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3: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4: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1: 聆听博罗，
2: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2: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1: 博罗1073，
0: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房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业务培训，提升基层宣教能力；度假加运动新玩法，博罗首家匹克球主题民宿；
2: 现场教育劝导约10万人次。接下来，我县将持续抓实基层交通安全宣传队伍建设，丰富宣传形式，夯实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积极营造人人遵守交规、人人守护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报道。
3: 近日，长宁镇祥港村一家以匹克球为特色的民宿在社交平台上悄然出圈。该民宿以山野旅居加趣味运动为特色，解锁乡村度假新体验。记者钟平祥。
4: 以往游客来到民宿度假，大多是喝茶散步，看看风景。而这家民宿呢，把时下热门的匹克球运动搬进了山林里，游客住下就可以挥拍运动。这种运动加度假的新模式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
3: 走进位于长宁镇祥港村的甘雨拍的山居，匹克球场、泳池、露营地、垂钓区等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新潮有趣的山野运动度假模式让前来体验的游客耳目一新。住客：
5: 我们在城市待久了之后呢，就需要一个很清静的地方，那刚好这里你看离罗浮山又很近，然后这里呢我又是一个钓鱼爱好者，那它的设施各方面的游泳池啊，这个球场啊，还有后面还有这些露营地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亲子啊这方面，这个一个家庭呢出来游玩的是非常合适的。来到这呢之后，我就才接触到了这个，体验到了这个匹克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运动。
3: 据介绍，目前民宿共有7间客房，国庆假期预订火爆，客房基本售罄。民宿负责人希望游客来到这里不只是住下来，更能动起来、玩起来，享受惬意的假期。民宿负责人刘蓉蓉：
6: 我们给大家打造的是一站式的运动、体育、放松和舒适的一个环境。我们希望大家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来出来放松度假的时候，他们不光是在房间里待着，我们更希望他们有运动。
3: 匹克球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运动，

0: 规则相对简单，运动强度适中，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有了共同参与的可能。从一项运动到一个消费场景，刘蓉蓉还在思考如何把匹克球与博罗的乡村旅游进一步结合。民宿负责人刘蓉蓉，
1: 我们接下来的整个方向是把匹克球在博罗整个博罗县然后打造成匹克球村，就是那种可以国际比赛国内比赛可以整个带动的，结合博罗县的一些政策去大面的开拓，像让整个博罗县都能够感受到我们匹克球能带动的一个经济和发展以及当地的一个文化。
0: 近年来218最美旅游公路、恒河户外运动小镇等项目持续推进，博罗的户外运动场景不断丰富，户外运动正与乡村旅游、民宿休闲等场景产生更多连接，让博罗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近日2026年惠州市戏曲进乡村系列活动走进博罗县圆洲镇梁屋村，一场场精彩的惠民演出受到村民的欢迎。伴随着婉转悠扬的越剧唱腔，多场承载着岭南文化记忆的非遗好戏送到了村民的家门口。本次演出由博罗县圆洲镇曲艺协会出演，为乡亲们带来了《帝女花》《花好月圆》等多首经典曲目。熟悉的旋律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唤醒了大家对传统非遗文化的记忆。村民：
2: 当女花啦，花都是营养啦。
3: 好啊好啊，哦，那有啲热血女士唱下俾老人家，诶咩哦，坐下先，有得啃下歌，有得台下台下打气咁。
4: 高兴，大家的高兴，唱得好好喎，好欢声，非常人的欢声。
0: 好戏连台的背后是一群扎根乡土的越剧传承人的默默坚守。近年来圆洲镇曲艺协会始终致力于传承越剧这一岭南文化瑰宝，将非遗传承的舞台搬到了田间地头。演员陈晴：
5: 已经做了几年了，教练我们已失场，前年是失场，今年是新失场，我们圆洲扑戏协会哈，我们做的就是要这个热剧的传承，就是要宣传出去，传承下去就是给更多的人知道热剧，来学热剧、因为我们这个是非遗的传承活动来的嘛，所以这个呢我们去到每一条村我们都会宣传咯。
0: 在圆洲的各个乡村，戏曲进乡村活动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本土人文故事与越剧经典巧妙融合，让非遗文化生根发芽。接下来这支扎根基层的文艺轻骑兵还将陆续走进辽仔村、李屋村、陈屋村等地，持续用高质量的文艺供给赋能乡村文化建设。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建林报道。
6: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楼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